还要 vibes， 还要 vibes， 还要 vibes， 还要层层新飞机，还要到当轨迹，还要 vibration， 还要 vibration。